男嘅对门热面，大大细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Keep your eyes on me.

0: 的没影面，大大声没事件，眼见都快无言。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闹剧对冇热面，大大细冇事件，眼见都快冇烟。
1: 夜遇到我对面，
0: 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埋剧情。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着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x

0: 男嘅对门热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
1: Yeah, you know what I mean.
0: 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信？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Up

0: 一堆闷热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
1: Yeah, you know what I mean.
0: 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埋其实只有。

晶片股拖累下跌超过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22点之后，好快掉头向下，一度跌超跌贵410点，收市报51,666点，跌45点，跌幅0.09%。标准普尔500指数一度跌过1.68%，收市报7,365点，跌107点，跌幅1.44%。纳指曾经跌过2.5%，收市报25,587点，跌579点，跌幅2.21%。晶片股下跌，费城半导体指数急跌7.9%，美光同埋 SanDisk 双双跌13%，辉达跌4%，英特尔同 AMD 跌6%，高通跌8%。SpaceX 连跌3日之后，今日曾经再跌过近半成，收市升1%。其他科技股个别发展，微软同亚马逊收市都微升，不过再有 AI 高层离职嘅 Alphabet 再跌1%。IBM 获摩通上调评级到增持，股价升半成。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公布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将会取代 Verizon， 成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成分股，6月29日起生效。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话 ，Alphabet 拥有多元化嘅科技同数字服务业务，涵盖广告、云端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硬件、自动驾驶、医疗技术同媒体，拥有更大嘅市值同更高嘅股价，加上业务范围广泛，将会成为更具代表性嘅通讯服务成分股。另外 ，Honeywell 将会喺6月29日分拆旗下太空业务上市，之后会以新名称 Honeywell Technologies 继续成为道指成分股。亚曼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喺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海上航道。根据安排，相关航道将会按照国际海事组织同亚曼主管部门公布的航行坐标运行。计划使用这条航道的船舶需要提前同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亚曼发表声明说，鉴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是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自由通行而且不收任何通行费用的基础上，结合美国和伊朗相关谈判和斡船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一条临时的海上航道。油价下跌，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航运量有所增加，拖累油价创近4个月低位。布兰特皮油收市报每桶77.08美元，跌82美仙，跌幅1.1%。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3.21美元，跌65美仙，跌幅0.9%。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继续对伊朗战争的权力。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早前已经通过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在未经国会宣战或者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次是国会参众两院首次根据1973年战争权力法同时通过决议，要求总统将美军从敌对行动中撤出。不过决议是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亦都无需总统签署，因此只是具有象征意义。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的导弹问题并不是在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佩泽希齐扬在伊斯兰堡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联合记者会说，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不会就防御能力同任何国家进行谈判，坚信地区和平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的对话以及区域内的合作来实现。夏巴兹就说，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就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而且不合逻辑。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34%，是他第二个任期以来最低。路透同益普索的民调显示，只有24%美国人认为同伊朗开战的代价是值得，半数受访者就认为是得不偿失。只有23%的美国人认为同战争前相比，美国目前对伊朗是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大约3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处境是更加弱。另外，特朗普在生活成本问题上的支持率只有22%，接近任内的最低水平。而只有37%的美国人认可特朗普处理移民问题的方式，比例创了任内新低。这节新闻报道完。

0: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财经六十分，
7: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8: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我国首部金融领域的基础性法律金融法草案今天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审议。夏季达沃斯拉开帷幕，人工智能落地成为顶流热词，全球嘉宾热议中国机遇。今年前五月，全国财政收支成绩单出炉，税收增速跑赢大盘，民生投入持续加码。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再发力，40城开展流通消费改革，汽车后市场迎来了新利好。保证金标至140%，广发、华夏、中行等集体出手，个人炒金杠杆归零。20寸行李箱不能免费登机，引发关注。业内人士提示，需要警惕箱体虚标和航司的差异化规则。国际方面，英国首相斯塔默提交辞呈，并称将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流量回升，邮轮通行信号增加。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持续的下攻，黄金价格显著下滑，美元指数目前向上攀升。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8: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金融法草案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首次进行审议，标志着我国金融法治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作为我国首部金融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的法律，金融法定位于金融法律体系当中的一，通过发挥指导、统领、规范等作用，着力解决制约金融高质量发展当中的法治难题。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的法律 N 以及其他金融法律法规 X 都需要与一确定的基本规则对标，力修并重，一加 N 加 X 共同构建起科学完备统一的金融法律体系。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今天提请全国

0: 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该草案共10章104条，旨在坚持党的领导和问题导向，系统完善体制机制。主要修改内容包括了调整适用范围，强化政策功能，加强全过程管理，规范交易规则，完善公平竞争机制及强化权力监督反腐，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通报了多项立法工作的最新进展。针对社会高度关注的新机商标乱象、日益升温的南极旅游以及资本市场的审计造假，相关法律草案迎来重要的修改和规范。近年来，部分企业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所谓的新机商标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针对这一乱象，即将提请二审的商标法修订草案拟加大打击力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1: 一是呢，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官，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是呢，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三是呢，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可以处违法金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金额或者违法金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撤销其注册的商标。
0: 除了规范商标注册与使用，针对近年来赴南极旅游成为我国境外游新热点，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也将进行二次审议。草案拟对南极旅游活动作出系统性规范，明确申请许可制度，并设定了最高100万元的罚款及10年禁申许可等严厉罚则。黄海华进一步介绍，
1: 规定呢，申请南极旅游等活动应当呢提交活动方案、环境影响评估文件、应急计划等申请材料。旅游者在南极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通过的安全要求和环境保护规定，不得干扰国家南极考察活动。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开展南极旅游等活动的，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10年之内不得申请南极活动许可。
0: 此外，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频发现象，本次常委会将继续审议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黄海华指出，
1: 注册会计师呢，应当恪守职业规范，勤勉尽责，发挥好看门人作用。
0: 黄海华介绍，为遏制审计造假，此次修法大幅提高了违规成本，草案拟将违规出具报告的处罚额度由现行法的最高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提高至10倍，并完善资格法的适用情形，同时增设了委托人或被审计单位串通唆使出具虚假报告的法律责任，对于提供虚假会计资料的将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无论是重拳整治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为南极旅游划定严格的法律红线，还是大幅提高审计造假的处罚上限，都彰显了我国立法工作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护航民生、生态与市场经济秩序的坚定决心。我们期待相关法律的正式出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上午在辽宁大连拉开帷幕。本届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700名嘉宾参会，规模创下了历史新高。为期3天的论坛有哪些亮点，又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3: 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现场最直观的感受，那就是高朋满座和心意扑面。极具热度的话题就是上午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科技，围绕绿色低碳、生命健康、智能科技的三大核心方向，筛选出来未来5到10年将深度重塑全球发展格局的前沿技术。在这个榜单上呢， AI 相关的突破是格外的亮眼。一方面，深度学习现实物理规律的 AI 系统为城市规划、工业仿真、气候推演

0: 提供了更贴合真实世界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 AI 也深度赋能科研的全链条，大幅度缩短新药的研发周期。在聚焦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上，不少企业家就提出 AI 的下一步关键在于如何赋能传统实体制造业，实现规模化的降本增效。在讨论中，中国机遇和中国实践是高频词汇。
1: 从瑞士阿尔卑斯雪山小镇达沃斯到中国渤海明珠，大连论坛的视角由全球地缘政治转向亚洲和中国科技创新与增长新动能。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表示，中国不断发展，如今已进入新的增长阶段，我们的全球企业合作伙伴都十分关注如何继续与中国开展合作，不仅是利用中国的制造业产能，更要对接中国的创新深度、人才储备以及不断壮大的消费市场。从2007年世界经济论坛第一次走出瑞士来到中国，夏季达沃斯已经走过了20年。这20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从约 25.7 万亿元跃升至140万亿元，占全球总量的比重从约 6% 提升至约 17%， 早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今年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旨在探讨如何让尖端技术走出实验室，转化为可复制、规模化的产业优势。这一主题在会场内的沉浸式科技展区也变得触手可及。
2: 你看我旁边的这个机械臂啊，它叫做机器人如镜，它就像一面能够读懂你的镜子，你动它也跟着你一起动。那么依托 AI 赋能的这个深度感知技术呢，它能够精准地捕捉人的姿态，甚至是细微的肢体语言变化，和你实现一场微妙的双向互动。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2: 新城财经台。
3: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除了前沿科技的感性呈现，从议程来看，论坛更聚焦硬核科技的规模化落地。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马思源表示，
8: The technology is broadly speaking a

0: But we need to scale their deployment. We need to diffuse.
1: 技术已经存在，但我们需要扩大其部署规模，需要将其推广到经济运行方式和产业运作中。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和所展现出的势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2: 从观察者到领跑者，夏季达沃斯不仅是一场全球精英的思想交锋，更是世界观察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在规模化创新的指引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将继续为全球经济的复苏与繁荣提供源源不断的确定性答案。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由上海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 CAR-T 细胞治疗产品昨天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这是全球首款针对实体瘤的 CAR-T 细胞治疗产品，用于治疗至少二线治疗失败的晚期胃癌和食管胃结合部的腺癌，不仅解决了胃癌临床难题，带来了突破性治疗选择，更是推动了全球 CAR-T 疗法从血液肿瘤向实体瘤跨越。
4: 作为全球首个针对实体瘤的 CAR-T 新药，此次获批上市的凯利美舒瑞基奥伦赛注射液适应症明确指向至少二线治疗失败后的胃癌患者。该药物为定制化，需要先对患者进行采血，将血液运至工厂进行基因编辑和改造，经预处理化疗后再静脉回输患者体内。
3: 科技药业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宗海：
5: 普通的静脉给药就可以，而且很快，一般就十分钟啊，二十分钟，大概这样一个时间吧。生存期可能就要翻倍了，比如说原来四个月，它现在可能可以到八个月。
4: 肿瘤主要分为血液肿瘤和实体肿瘤两大类，此前的 CAR-T 药物均针对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肿瘤治疗。此次获批上市的新药，有望首次为胃癌等实体瘤患者带来一次治疗长久获益的希望。
3: 科技药业临床科学副总裁罗毅：
6: 晚期胃癌五年的生存率仅只有 10% 左右，传统化疗药物以及免疫治疗已经进入了瓶颈期，我们的 CAR-T 细胞它可以自己扩增，这样的话它看到了肿瘤细胞，看到了肿瘤抗原，它可以自己扩增去消灭这些肿瘤细胞。
4: 据介绍，该药物联合全国20余家顶尖医疗机构开展了大规模多中心临床研究，疗效得到了国际顶刊《柳叶刀》的认可。目前自体 CAR-T 生产成本高达几十万，售价超百万元。新药获批后，科技团队将持续研发通用型 CAR-T、体内 CAR-T 等，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患者用药成本。
3: 科技药业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宗海：
5: 所谓通用型 CAR-T 就是用健康的 T 细胞去改造了，提前制备好一批可能就满足很多人。所谓体内 CAR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基因直接打到体内去了，就是在体内去改造这个 T 细胞了，通过技术发明改造它，让它把这个成本降下来，比如说降到几万块钱啊，甚至一万块钱左右，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这个将来的售价降下来，让更多的老百姓用得起。
4: 目前科技药业所在的浦东张江正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浦东新区前瞻布局在国内率先推出的张江细胞和基因产业园已集聚上下游企业170余家，已有五款 CAR-T 产品获批上市。同时在通用型 CAR-T、 体内 CAR-T 等前沿领域引入一批企业，在良好创新研发生态助力下，目前科技药业也开展了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脑胶质瘤等适应症的临床研究。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和台风连续三个蓝色预警，应急管理部发布预测，今年汛期我国极端天气的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面对严峻的天气形势，应急管理部发布了汛期预测。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申展利表示，
7: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事实上，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中国气象局发布的研究数据显示，多雨带正呈现西移北扩的趋势。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

0: 近五年，我国湿润、半湿润气候区面积扩大了30万平方公里以上。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五年均值较20世纪90年代偏多 50%， 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 50%。北方地区防汛已经从过去的被多占少，变成了现在的常态大考。专家预计，未来五年总体还会延续北方多雨的特征，暴雨和强对流致灾风险依然较高。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昨天财政部发布了今年一到五月的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0万亿元，财政收支运行总体平稳向好。
2: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 4%， 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 0.5 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 4.4%。 针对这一数据，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3: 这次的财政收入的数据改善呢，是中央到地方、财政到经济一个全方位全面的一个改善，这还是非常可喜的。财政收支的紧平衡的状态得到了非常大的缓解，税收收入的增速它要超过一般公预算的增速，也就是税占比在提高，这其实体现了一个是财政收入质量在改善，另外呢，更多的是反映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潜质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和提升。
2: 从主体税种来看，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一至五月国内增值税增长 6.2%， 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此外，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0.4%。企业所得税累计增幅由负转正，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大幅增长 88.8%。 同时，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4.3%， 有力支持了外贸出口增长。白彦峰教授指出，
3: 增值税它和国民经济啊、工业生产以及服务消费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呢，这是我们税收收入中的主体税种，也反映呢我们经济的这个压舱石在不断的改善。
2: 在财政支出方面，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877亿元，同比增长 0.8%， 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增长都超过 6%。 受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影响，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11.3%。 对此，白彦峰教授分析认为，
3: 今年以来我们国家的财政支出呢，更加加强了对于投资于人的投资力度，像住房以及我们这种育儿补贴较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在财政支出的主要类型当中，它的增速是居前的，支出的精准性、有效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财政运行的总体的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2: 从税收收入的稳步回升到民生领域的精准发力，这份沉甸甸的国家账本不仅折射出宏观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更传递出财政政策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并重的鲜明导向。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各项稳增长、惠民生政策的持续显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将更加充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一个重要抓手。今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重点聚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与汽车后市场培育。一方面，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重点方向，例如天津聚焦汽车改革和赛事，沈阳主攻二手车流通，扬州发力房车露营，渭南则重点推进报废车的回收利用。各试点城市因地制宜，破除消费堵点，培育新的消费场景，带动商旅文体融合发展。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早上六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
5: 美国股市收市下跌，当中纳斯达克指数晶片股拖累下跌超过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22点之后，好快掉头向下，一度跌过410点，收市报51,666点，跌45点，跌幅0.09%。标准普尔500指数一度跌1.68%，收市报7,365点，跌107点，跌幅1.44%。纳指曾经跌过2.5%，收市报25,587点，跌579点，跌幅2.21%。晶片股下跌，费城半导体指数急跌7.9%，美光同 SanDisk 双双跌13%，辉达跌4%，英特尔同 AMD 跌6%，高通跌8%。SpaceX 连跌3日之后，今日曾经再跌近半成，收市反弹9%。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公布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将会取代 Verizon， 成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成分股，6月29日起生效。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话 ，Alphabet 拥有多元化嘅科技、数字服务业务，涵盖广告、云端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硬件、自动驾驶、医疗技术同媒体，拥有更大嘅市值同更高嘅股价，加上业务范围广泛，将会成为更具代表性嘅通讯服务成分股。亚曼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喺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临时海上航道。根据安排，相关航道将会按照国际海事组织同埋亚曼主管部门公布嘅航行坐标运行。计划使用呢个航道嘅船舶需要提前同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亚曼发表声明话，鉴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嘅责任以及海峡对全球经济嘅重要作用，喺遵守国际法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自由通行而且唔收通行费用嘅基础上，结合美国同伊朗相关谈判同斡船努力所达成嘅成果，同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一条临时嘅海上航道。油价下跌，创四个月低位。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7.08美元，下跌82美仙，跌幅1.1%。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3.21美元，跌65美仙，跌幅0.9%。投资者关注中东产油国恢复石油生产同出口嘅速度，以及有冇更多嘅船只能够进入中东地区。有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三艘早前受困嘅超级油轮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权力。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早前已经通过的关于伊朗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在未经国会宣战或者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次是国会参众两院首次根据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同时通过决议，要求总统将美军从敌对行动中撤出。不过决议并没有法律效力，亦都不需总统签署，因此只是具有象征意义。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的导弹问题并不在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佩泽希齐扬在伊斯兰堡同巴基斯坦总理哈巴兹举行联合记者会，话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不会就防御能力同任何国家进行谈判，坚信地区同和平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的对话以及区内的合作来实现。哈巴兹就话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就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而且不合逻辑。世界杯 K 组，葡萄牙在斯朗拿度梅开二度带领下，以5-0大胜乌兹别克，两战一胜一和得4分，暂居小组榜首。斯朗成为首位参加6届世界杯都取得入球的球员，他历届世界杯的总入球增加到10球，成为葡萄牙史上的入球王。葡萄牙开赛6分钟就由斯朗开纪录，之后文迪斯再以自由球建功，斯朗在上半场尾段再入多一球，带领葡萄牙半场3球领先。去到下半场60分钟，乌兹别克门将内马托夫在混乱中摆乌龙，葡萄牙领先优势扩大到4球。尾段葡萄牙后备上阵的利亚奥再入球，最终葡萄牙大胜5球完场。至于是 L 组， 英格兰在全场围攻之下被加纳首和0-0，两队两战各得四分，英格兰以较佳得失球排在榜首。英格兰全场占上风，但是攻势未具威胁，半场六次攻门都零中门，加纳更加没有任何攻门，又到下半场57分钟英格兰才有攻门埋门。尾段虽然积极抢攻，但是布卡若沙卡的远射被加纳门将扑出，尼高奥莱利近门的头槌又中微，最终两队互加白卷，0-0完场。呢节新闻报道完。
7: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8: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6: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9: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昨天，交通运输部发布了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了3.67万亿，继续保持在高位。
2: 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其中公路里程首次突破550万公里，特别是快速交通网建设取得新进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这些重点城市之间的出行都实现了2小时通达。2025年我国农村公路里程达471.12万公里，增加6.75万公里。
1: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信息中心副主任周建：
3: 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进一步完善，高铁营业里程首次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网络覆盖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里程近20万公里，达到了19.94万公里。
2: 2025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668.57亿人次，增长3.5%，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每天有约1000万人次乘坐高铁出行，超1.6亿人次通过公路出行，超200万人次通过民航出行。出行更加方便快捷的同时，货物运输更加畅通高效。2025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587亿吨，比上年增长 3.2%， 平均每天运输货物超 1.6 亿吨，完成快递业务量超1989亿件，比上年增长 13.6%， 平均每天揽收快递约 5.5 亿件。
3: 人员和货物的高效流动有效畅通了国民经济循环，为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发挥了重要的先导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出入境人员入境日均达到了222.2万人次，相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了12.9%。
4: 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其中6月20号迎来单日通关最高峰，出入境人员达230.8万人次，外国人入出境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3.3%，增幅较为明显。北京口岸端午假期共查验出入境人员20.5万人次，同比增长15.2%，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2.2万余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66%。上海邮轮口岸延续今年以来的火热态势，成为不少旅客感受端午文化、体验。

0: 节日氛围的重要场景。多艘游轮围绕端午节主题开展包粽子手作、主题派对等特色活动。端午假期，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游轮四艘次，查验随游轮出入境旅客数量达2万人次，同比增长 53.2%。
1: 端午正好就是航线和时间都非常符合我们的需求，就短途的需求嘛，所以就定了。
0: 此外，港澳居民北上赴粤看龙舟、评美食的跨境出游热情持续升温。端午假期，珠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经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等口岸出入境人员约203万人次，同比增长4%。
2: 最近20寸行李箱不能免费登机的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不少网友反映自己习惯使用的登机箱在机场遭到了拦截。以前坐飞机的时候畅通无阻的登机箱，怎么突然就被卡壳了呢？
3: 在浦东机场春秋航空值机区域，记者看到不时有旅客因行李问题被拦下。
4: 您看一下哦，高度这边超了一厘米，
5: 你买的在我这个包里，
4: 这边的宽度的话是超了。春秋规定是20、30、40厘米，
5: 可是我一直用了这个，
6: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5: 对，
7: 他说尺寸超了，只能是14寸。因为我来的时候是东航来的，都没问题。现在需要去那边买一个行李额，
8: 这个就是可以登机的箱子的尺寸，他必须得要求比这个再小一点。我们也是刚才才知道，
3: 以前20寸行李箱都可以免费登机，现在为啥不行了？是航空公司的新规定吗？记者了解到，并非所有20寸箱都被禁止免费登机，而是目前国内航司分为全服务航司和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以及以下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而部分差异化航司则以按需付费为核心，基础票价较低，但普通经济舱旅客不允许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此外，一个极易被忽略的原因是箱体的虚标尺寸。市面上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没有包含轮子、拉杆等凸起部分。加上这些部件后，整体尺寸往往超出国内全服务航司长55厘米、宽40厘米、高20厘米的通用标准，不仅放不进行李架，还存在安全隐患。在浦东机场，部分航司的值机柜台入口都摆放了行李测量架，只有长宽高均不超过该测量架的行李箱才能被免费带上飞机。金鹏航空工作人员进一步介绍，不同的舱位免费携带行李的尺寸也有不同的标准。
9: 如果你买的是超级经济舱或者是公务舱的话，是可以带20×40×5520寸的行李箱。如果你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话，就只能带20×30×40厘米14寸的。滑轮不包括，手提杆也不包括。对的，对的。
3: 面对严格的行李标准，不少旅客表示，宁愿多花点钱买全服务航司，或是提前办理托运，也不想在机场措手不及。
10: 买一个正常行李额的飞机会更好一点。
5: 14寸的话，好像化妆品都装不了，
10: 托运方便一点。
3: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尺寸，随身行李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导致整体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业内人士提醒，为避免在机场遭遇麻烦，旅客购票时应该仔细查看行李政策，区分含免费登机箱、仅含随身小包、含免费托运三类，特价票务务必重点留意。出行前自查行李箱尺寸时，一定要算上轮子和拉杆，不要只看箱体标准尺寸，并简单称重，避免超重。如果乘坐差异化航司，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对比行李托运费用和快递费用差异，选择省钱模式出行。
2: 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近日获悉，相关部门制定了支持数字文化出口专项政策，涉及到网文、网剧、网游、动漫、数字音乐等相关内容。目前该政策正在征求意见。近年来，网文、网剧、网游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的出海步伐加快。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1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消费增速达到了39.5%。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双轮驱动之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正在不断的增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长放映到7月31日。

0: 号，电影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目前票房超过18亿，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目前给阿妈的情书已经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掀起观影潮之后，后续影片还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字节旗下豆包 APP 近期正式加码即时出行赛道，在北京、杭州两地灰度测试一键打车功能，由曹操出行提供运力，用户无需跳转到第三方的软件，在对话窗口口述需求就可以自动匹配车辆并且下单。不过记者实测发现，同等行程下豆包打车价格高于曹操出行 APP。豆包回应称，因豆包端无法使用曹操内部的优惠券，且作为第三方聚合入口会收取渠道的佣金，成本折算进入了车费当中。此外，豆包称司机端有2元的专属补贴，但是司机表示并不知情。值得注意的是，用户在结束行程付款的时候呢，系统会提示需要绑定抖音账号。此前外界传闻豆包将于6月下旬正式付费并加速打通抖音电商，但是字节方面尚未对此做出回应。
1: 中国财经60分。
2: 小马，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4: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7: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9: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10: 易醒啦，
9: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11: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1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

0: 国专栏。最近首批20余艘的港澳游艇相继抵达到了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的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并且开启了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后的首航，助推宜居宜业宜游的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加速形成。以下来听广东台记者采石的报道。
1: 在位于广东中山的西江磨刀门水道上，汽笛长鸣，首批参加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港澳游艇驶入神湾镇的盛世游艇会码头，海关、边检、海事三部门联合查验，一次登临原本需要数小时的通关流程被压缩至几十分钟。
0: 港澳游艇驾驶员代表于俊峰：
2: 体验非常好，沿岸有很漂亮的风景，我们通关效率非常快。
1: 随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启航，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
0: 游艇公司总经理朱庆华：
3: 粤港澳大湾区游艇自由行的落地呢，确实是在制度上面的一个创新与突破。那么这个在大湾区里面的游艇呢，就可以到6个口岸里边办理出入境，带来一个很高端的一个消费，这个业务也是可以预期的。我们正在和文旅设计一个产品，比如说游艇加文旅、游艇加孙中山故居啊。
1: 持证的港澳游艇最长可在大湾区内地9市停留180天。
2: 我们可以在这边待够180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个城市，去享受这边的一个风景。期待更多的港澳的游艇能够都参与到我们这个自由行来，然后有更多的两地的一个交流，促成大家多玩帆船呐、玩游艇呐，一起互相交流。
1: 目前，中山神湾全镇已集聚11家游艇制造及上下游企业，船舶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从造船、维修到补给，一条完整的制造加服务产业链条已经成型。
0: 徽墨文化大剧《家业》正式播出之后，带动了安徽文旅的热度，让白墙黛瓦、墨香悠远的前线古村风貌受到了广泛的追捧。
4: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安徽一线西递村的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之一，游客们在西递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顺着石板路，游客们还能打卡1:1复原的剧中场景《徽墨工坊》。
5: 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因为我们都有看了《家业》这部电视剧，觉得非常的有代入感，很有体验感，体验感非常好。
4: 电视剧《家业》以徽墨为切口，生动呈现家风家教、徽州文化、徽墨制作非遗技艺等文化内容，深度融入徽派建筑、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元素，用一锭徽墨照见千年文化力量。
0: 安徽黄山一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洪俊川：
6: 从家业开播以后，很多游客都穿城前往一线来打卡，全县的景区陆续接待游客啊，近100万人次。像我们的核心取景地西递宏村，这个打卡客流的占比达到了30%以上。我们还提供了剧中同款非遗手艺的研学互动体验，让影视剧的流量真正变成文旅发展的新流量。
4: 不仅在西递村，位于一线南坪村的一家手工非遗馆也是家业的取景地。眼下，当地依托非遗馆开设了徽墨研学体验小课堂，更加完善了影视剧赋能地方文旅的毛细血管。
5: 电视剧内展示了很多徽州的传统文化，吸引我想要身临其境地体验徽州的风土人情。这次参与了徽墨的制作，我觉得影视加文旅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好的接触传统文化的方式。
4: 如今，不少古村落里的沿街商铺都推出特色文创可以喝的徽墨，墨香饮品成了人手一份的打卡单品，尝一瓶可以喝的墨水成为来一线古村旅游的时尚。
0: 安徽省文化旅游厅电视剧处处长张伟：
7: 家业呢是一个精品的这样一个 IP， 那么我们呢也是以这样一个作品作为引擎，以在地的文化资源作为基底，那么以多元的消费场景为载体，这样一个融合发展的路径，让我们的文化成为能够持续增值的生产力要素，进而呢

0: 今天沪深经三市成交额34661元，相较昨天缩量了296亿。今天下跌个股数达到了2600多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期来听听市场人士王丕达的分析和点评。
1: 继昨天出现大涨之后，今天 A 股出现了调整。今天 A 股的调整更多其实还是受到了海外市场的拖累，包括昨天隔夜美股的下跌，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的下跌，以及今天韩国指数的大跌，都对 A 股今天相关的板块构成了一定的利空打压。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 A 股的科技板块的调整呢，更多的还是高位获利回吐所带来的结构性的调整，而并非像韩国股市那样出现的系统性的踩踏。因为我们目前对于整体杠杆的管控还是比较严格的。那么对于今天行情的整个观察点呢，大家重点的要观察券商板块。昨天市场特别是下午整个市场的起来，很大程度上也是券商板块所带动的。当然券商板块受到短期政策性利好的刺激，本身前期的整体的趋势也出现了超跌，所以说呢近期出现了大力度的反弹在情理当中。但是呢需要注意，从历史上来看呢，券商板块多次出现过短期受到政策性利好出现暴涨之后，随后呢又重新的归于调整，甚至重新回到连续下跌状态的这样一种情形。作为投资者来说呢，接下去策略上的重点应该放在回避高位的题材品种，而更多的去低吸一些整体调整相对充分，而股价也并未处于绝对的高位，但是二季度的整体的业绩预期仍然非常向好的这批品种，预计呢后期市场将更多的还是会去挖掘科技主线以及高端制造主线还有涨价主线这三条主线当中中报业绩预期比较明确的品种，投资者可以予以重点的关注。
0: 今天港股恒指收报23328.07点，下挫了1.85%，国企指数收报7758.85点，收跌1.97%。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今天调降了21个基点，报在6.1871元。下午16:30的时候，在岸人民币报6.7865元。今天央行开展了5245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了750亿。6月22号，广发银行、华夏银行、中国银行相继发布公告，上调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延期合约保证金的比例。这是6月以来银行再度密集收紧贵金属交易杠杆。此前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已经在6月2号率先把黄金、白银等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从 100% 上调到了 120%， 随后农行跟进。6月23号，字节跳动旗下的火山引擎举办 Force 原动力大会，正式发布了豆包大模型 2.1 Pro 版本。该模型在需求理解、长期规划、工程交付能力上进行了全面的升级，编程包括 Agent 能力出现大幅的提升，综合性能跻身全球前列。会上，火山引擎总裁还公布了一组亮眼数据，截至到6月豆包大模型日均的 tokens 使用量突破了180万亿，相较2年前发布增长了1500倍。私募排行榜数据显示，到今天为止呢，当前证券类百亿私募管理人增至141家，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
2: 中国财经60分。
3: Metro Plus, a service of Metro Broadcast. Now the news with Lindsay Silva.
4: Peru's leftist presidential candidate, Roberto Sanchez, says on Tuesday he would not recognize the result of the country's presidential runoff, alleging fraud, as his conservative rival, Keiko Fujimori, held a narrow lead. The declaration raises the prospect of a prolonged political crisis in Peru,as the country awaits a final result in one of the closest presidential races in its history. At a press conference, Sanchez says fraud is underway, in a process he says was favoring Fujimori. Electoral authorities have been reviewing contested ballots from the June 7 runoff for weeks, with Fujimori leading 50.11% to 49.89%. Sanchez says, "We believe there is a manipulation of the vote,

闭目热面，大大声无事件，眼见都快无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Keep your eyes on me。